0: 到这个星期六了。
1: 咋着别跟我们想起
0: 第二副的爸爸呢
1: 还上爸爸呢
0: 还是不费的妈妈呢
1: 就乖乖是妈妈哭还是还在听不听爸爸呢
0: 只想想
1: 这个
0: 到底你那爸爸是妈妈呢就表现了费故意
1: 看见这名字的
0: 哈啥叫没
1: 还来过一发
0: 还来分给了三级
1: 哎因得到那种老爱做
0: 什么东西
1: 啊进来了我们去准
2: 我这一发现那个你做你那么厉害
0: 看起来你还发现了你努手
2: 发现你那么厉害那时候
0: 啊哈努努手在那个地位的我没关系
2: 今天我给你的爸爸放在
0: 这里嗯这样的地址是我的
2: 三你发现你的病
0: 也得不得
2: 这个病人可以说你的问题
0: 啊这样的地
2: 三你
0: 也爸爸是哈拉克的地
2: 我爱哭些你哭啥是那么爸爸从我们的三你
0: 那个三你
2: 都提发动过哭些妈妈的路
0: 都爱